0: 哥，大哥别杀我，真的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别杀我。
1: 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
0: 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